搬了嘛，接着苗山的一种玩意够谁叫朋友的，我要懂明天你们年年目标呀，我有一个路走的啊，这样的啊，不要管我这一步目标呢，嘛得有一步目标的，啥的送不了山，那我懂辣椒贝贝，明天吧，到那搬牛的鬼路面，我应该丢我一下，哦，大哥罗在那呀，上周给我生意那一下，干杯，我没要管了，明天一下人家没搞一下养马还是什么的，我们小叔伯不没搞一斤来，特别是，嗯，俺来家里呀，我们小叔伯不的。不要来跟我这方面也是我认为我是因为也得准备来跟我们的啊来不是都不是这因为得有一你等这个危险环境也不上可以不是我们小叔伯不如不如你等这不啊那里还没有就是乱了没有的哎谁家不要问人家才没有的呗跟我这方面也为我们也被铺没过来说我让点脸的没有这个路啊我应该就一个没事的个没事的没有没有一些都把我们的哎谁家不要都了没必要过来不买就是不买那些地啊也是地方的干地那que yo cuando pensé ya comercial super plus pese en la visa acá mercado de quina y te ves ya tres artículos ellos guau pues precio mayor y ya no te acordás y que ahí pues vende que sí que se patrona barato ahí barato y te ves comercial super plus vende ya no ya hoy ya no hay que te habla porca paraguay ya por lo mismo haña tuñe ella sabu que haña movía paraguay ya no rayo 3 de febrero pues porca y chamame alegando la mañana ellos de cosita así.